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谁的歌曲能封神？其实我想优选一千二零二六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一零零三。再说我愿
1: 意。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Experience Saba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Formula One Singapore Grand Prix 这个门票、哦嗯、他们都会想起我们就是叫听众模仿赛车的声音，
3: 对对，
2: 好多年没有玩了，
4: 我们听了两年了，
2: 至少两年了、嗯、
3: 所以大家
2: 卷土重来，我们要让你模仿赛车的声音，就有机会赢取 Zone 4 三天、嗯的门票
4: 这位参赛选手这位参赛选手你不可以参赛，我也是主持人哦，
2: 对对，你可以买票你可以买票，诶也买不到了，只要你有参加就有机会，
3: 对，播出来的并不代表你赢奖、哦
2: 啊、我只是感受一下我们听众的才华是不是依旧存在， 是不是、啊嗯、感觉一下
5: Box
3: 不退呀、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玩家总动员。
3: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2: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3: 嘉味三拼、
6: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3: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6: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3: 丝瓜碧玉豆腐、
6: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3: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7: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2: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3: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8: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心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前阵子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话说有一个人就买了一把大型的户外的遮阳伞，然后安装之后他就发现了，只要风大一点，这个伞身呢就会剧烈的摇动，甚至是哇好像要掉下来的感觉。他尝试了很多方法，把底座呢就是关紧，或者是灌满这个配重的水，或者是加固这个伞的杆子等等，可是问题还是无法解决。这个伞呢一有风就要掉的感觉，万般无奈之下呢，他就联系了这个售后服务专员。这个接线员呢听了情况之后呢，也没有给出什么太好的方法，他只说了四个字，那就是风大收伞，就风大的话你就收伞嘛，简简单单四个字瞬间就点醒了这个买家。也就是说在大风天无论你怎么摆弄这个伞的话都是扛不住的，因为风很大嘛，赶紧收伞才是正确的做法。这个发生在国外了，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风大收伞。我们人生也是一样，会遭遇种种的风浪，在不可抗力的因素的前面呢，我们要懂得顺应变化，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收伞，及时的撤离。这其实不算懦弱，而是一种清醒的自知之明吧，应该说，或者是生存策略。所以有句老话说，逆风而行不如顺势而为。内心强大的人从来不会跟现实硬碰，也不会跟大趋势对抗。那有些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不甘心之前的付出，总想等风停，结果被风暴吞噬了。风大收伞就教会我们，有的时候要放弃一些无谓的坚持，不要太跟现实较劲，你才能够在人生的风雨当中站稳脚，全身而退。生活一样，遇到错的人，烂的事，一个好的办法就是认命，买单，离场。如果你总是较劲的话，执着要挽回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可能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困扰。我们要学会放下种种的不甘心，不要再纠缠，那么很多事情可能只是来帮助你成长的一个经验而已。买单是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离场是为自己的未来铺路。不要沉溺于失去的痛苦，也不要纠结于无法改变的一些遗憾，我们就能够从经验当中吸取教训，在人生的道路上呢，越走越稳。世间万物都有成本，选择的成本是放弃，坚持的成本是妥协，而承受的成本呢，就是接受。我们难免会经历各种的磨难，痛苦在所难免，但如果总是凡事都苦苦纠缠，最后折磨的还是自己。所以有些问题有的时候要学会及时收伞买单，不要跟既定的事实较劲，也许你的内心就能够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0: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03，有选好歌。

0: Experience 沙巴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沙巴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3: 生活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或是有经历过，两个人明明只是为了等一下谁洗碗吵了一句，结果对方突然翻出三个月前你忘记纪念日的旧账，你刚想解释，对方又丢出一年前你答应去国外旅行没有兑现的承诺。吵架的时候，很多人就爱这样翻旧账。那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起冲突的时候，有哪一些更有效的沟通方法呢？待会儿跟你分享。我们先来看一下翻旧账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翻旧账，因为它有吸引力，它是吵架当中的杀手锏。你会觉得此招一出，其他所有的争吵主题都会被掩盖得一干二净。翻旧账，我们就可以让对方感到愧疚，就可以达到道德绑架，让对方让步。很多时候本来只是想要唤起对方的愧疚感，结果说的太多了，用的太多次了，对方原本心存的愧疚感也会被你消耗完，最后争吵就变成了一场谁更有道理的辩论。这个时候的目标是赢，而不是解决问题。有位著名的关系心理学家约翰科特曼，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追踪了600多对夫妻，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那就是婚姻幸福的夫妻跟关系恶劣的夫妻都会吵架，但处理矛盾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在吵架当中赢得胜利，有的人懂得在吵架当中赢得爱。其中他认为秘诀就是感情修复尝试 Repair Attempt。 科特曼给这个词的定义是，你会不会通过一些语言或行动来防止消极的情绪升级，不让它失去控制。他说用更温和的方式来开启一些对话，让对方更容易接受你所说的话。具体是这样做的，比如说把指责换成表达感受，我们说过了，用我开头不要用你开头，比如说你怎么又忘了，换成我有点担心事情没有做好嘞，我们再确认一下好吗。第二个就是陈述事实，不要夸大，也不要以偏概全，避免用这些总是你从来不这样的词给对方贴标签。再来就是选择合适的时机，不要在另一半下班进门那一刻就突然开火，你先问自己，现在是谈这个问题的好时机吗？如果对方刚刚经历了一场非常非常烦心的会议的话，你的软启动再温柔也只会撞上火山口。
1: 一天一物，
4: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0: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庾澄庆的歌曲《在一起》，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汪苏泷的《一笑倾城》。早上十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以及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多云的一天哦，那目前看到呢，就是东部正在下雷阵雨，那到了早晨教迟时段呢，天气会转晴，接下来一整天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SLE 前往 BKE 在 TPE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CTE 前往 AYE 在 PIE 长一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请您小心开车。
2: UFM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哦，活着的每一天呢就像是星期天，当然今天只是星期六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插班生的人生实验课。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 Happy weekend， 周末愉快。就像刚才播放的第一首歌曲哦，今天值班的第一首歌曲啦，希望呢我们每一天都会跟周末一样开开心心的。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星期就因为我们上星期庆祝了国庆日嘛，所以迎来了长周末，这星期感觉就过得特别的快。而且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啦，我们都多拿了一两天的假期，所以呢就这星期就感觉特别的美好，有的休息，有的和朋友叙旧。嗯，我这星期我是给自己放假，就我不需要 apply leave 嘛，所以我就给自己放假到星期三，嗯，我才开始就是回到我的工作岗位，这样子就觉得挺不错的，可以休息一下子。当然我觉得就是工作天少了一点呢，心情自然也会跟着轻松一点，没有那么的压力紧绷啦，就不需要一直去想诶，我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做还没有做这样子。当然就是一旦回到了工作岗位，需要 catch up 的东西也是蛮多的。好啦，那这个周末我们同样还是要跟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聊天，然后一起轻松度过我们的这个周末啦，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八月中了嘛。而且我刚才发现哦，就是下个星期三是七夕情人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庆祝，感觉在新加坡可能不太有庆祝七夕这个说法啦。但是我就看到诶，我在就海外的朋友他们都一直有在发这个七夕的一些小视频啊等等的，所以如果你有庆祝七夕的这个小习惯的话，诶，不妨这个周末呢可以带着你的伴侣一起去吃一点好的，然后庆祝你们的七夕。好啦，今天早上十点到两点和我 Phyllis 吃会一起听歌聊天，然后轻松愉快的度过我们的周末。

0: 陈芳宇的歌曲《心动拍拍》，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魏妙如的《只想和你看海》，以及田园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本周娱乐热点，宇宙巨肺邓紫棋目前在南昌完成了 I Am Gloria 的巡演第150场体育场演出，她成为了全球女歌手单轮巡演体育场次最多的女歌手，成为了冠军，恭喜邓紫棋。哇，150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同一个巡演她已经站上舞台150次了，三年里150次，就是平均一年50场。我想想多可怕耶，一年也就52个星期，如果这样子算起来，就等同于说每个星期他都在巡演，而且这一路呢就横跨了亚洲、欧洲、美洲，而唱到现在真的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他也凭借着这轮巡演不断的刷新纪录，其实三年前呢他已经有创下过一个纪录了，但现在呢他又成为了华语女歌手的单轮巡演场次的纪录保持者，所以在 Guinness World Record 里面呢他已经是一个纪录保持者了，然后呢现在他又成为全世界的全球女歌手单轮巡演的冠军，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了不起了。但是呢看到这新闻

的时候，我觉得最有感觉的不是150这个数字啦，而是他自己说的一句话。因为他就有说到呢，其实三年前自己连举办一场体育场演出都会觉得胆怯，哪怕就是自己已经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歌手了，但是在体育场演出就是感觉还是会不一样的嘛。那你看呢，就是三年前他害怕一场，三年后他竟然完成了150场，还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才是他自己最厉害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150场的结果，可是他当初面对的可能只是第一场，我先把第一场做好就好，然后呢就第一场结束了，好，我准备下一场，一场一场又接着一场呢，最后就变成了150场。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子啦，就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目标太大而感到害怕。就比如说可能你要存100万，你要换一个工作，你要重新开始，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然后一想到最后那个终点就觉得好难哦。但其实你不需要现在就知道怎么走完150场，只需要想诶，我们下一场在哪里。所以如果最近的你呢，刚好也是面对一个让你觉得有点害怕还是有点遥远的目标，我觉得邓紫棋的这个故事就可以提醒我们，不要担心，就不要在意最后是多少，先把今天这一场做好，因为今天走一步呢，明天再走一步，我们最终还是会到达我们的目标。现在让你有一点害怕的第一步，几年以后会变成你最骄傲的第150步，一定要相信这句话哦。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恭喜邓紫棋，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慢慢畅想属于自己的那一场。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2: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3: 或许你不相信，
2: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4: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杨丞琳的歌曲《缺氧》，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周深的《愿得一心人》，以及邓紫棋的《剧倒数》。对，我刚刚播放的是邓紫棋的《倒数》。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我最近心情挺不错的，就是处于一个比较 refresh 的状态啦。因为呢，上个月底就去了一趟悉尼，玩了10天，回来以后呢，就觉得自己充满电了，很好。本来上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去悉尼这趟旅行，然后玩了什么啊等等的。但是因为上个星期想要跟大家就是多分享，多讲一些跟新加坡有关的啦，因为我们要庆祝国庆日嘛，所以我就延后这个星期再跟你们分享。我觉得这一次让我这么 refresh 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呢，就是我终于没有把自己的假期排得满满的。其实也不是没有啦，只是环境不允许。因为我以前去旅行呢，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想要把行程安排得很满。因为我就觉得说难得飞得那么远，然后机票都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就要玩够本嘛。结果呢，每次我旅行回来呢，身体就感觉很累，比去旅行之前还要累，然后需要多 maybe 2-3天才可以恢复这样子。可是这一次去悉尼，因为刚好是冬天，然后天气就很舒服啦，凉凉的。但是问题来了，冬天嘛，所以太阳就很早就下山了，差不多可能4:30到傍晚5点左右呢，天就真的很暗很暗了，跟我们看到的8-9点一样暗。然后晚上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做，因为商店都关了嘛，所以我每天就睡得特别早，可能11点、12点我就睡觉了。我知道听起来好像还是很晚啦，但是对于一个平时可能凌晨4-5点才睡觉的人来说呢，我觉得可以让我在12点前睡觉，简直是奇迹。然后第二天醒来就觉得说，诶，原来睡饱的感觉真的很好，诶，就每天起来心情很好，然后整个人也很有精神。所以我觉得这次旅行我最大的一个take away 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把每一天都塞满才叫做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很累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那件事情没有做好，还是说你需要花费双倍的时间才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可能才真正的叫做浪费时间。有时候其实什么都不要做，然后早一点睡觉啊，还是好好的吃一顿饭，其实也是在好好的生活。所以最近如果说呢，您刚好有假期的话，就想要跟你说，不要害怕留一点空白啦。旅行不一定要打卡10个地方，然后周末也不一定要安排到每个小时都有事情。因为有时候真正让我们就是可以 recharge 的，可以更加有精神的呢，可能就是那个下午呢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可以好好的为自己放一个假，让你的身体可以好好的休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你这 CCTV 拍到一个员工，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要切那个 pizza 嘛。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然后又再切多一条线，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4: 两个半圆合起来，
3: 对，合起来，
4: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3: 多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
5: 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3: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5: 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4: 哎，可是这样一剖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3: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4: 都想偷吃。”
3: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可是
5: 被拍到哈，
3: 被拍。
5: CCTV，
3: 嗯，
4: 我只是比较就想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作为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他真的是很小的嘞。
3: 你想想看，如果他比如说他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5: 对对，多
3: 五个就饱了，
4: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7: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6: 这么方便？
7: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6: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7: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日与30日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与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包括了 BioWell、Ebane、GSK、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韦礼安的歌曲繁琐，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以及林宥嘉的少女。早上十一点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早是个多云的一天哦，那我看到了东部还在下小雨，就天气已经开始转晴了。上个小时是下了一阵雨嘛，但现在雨好像已经渐渐变小了，然后差不多到了中午时分呢，天气会转晴，接下来一整天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KPE 前往 ECP 过了 Tampines Road 有交通事故， KPE 前往 ECP 过了 Tampines Road 有交通事故，请避免使用第一条和第二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PIE 前往樟宜在 KPE 以及 Thompson Road 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我发现今天路况还是挺多的，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的路上呢也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啦，就是有塞车，我不知道是因为有交通事故还是什么原因，还是可能因为下雨的原因，然后就是还是挺拥堵的，所以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请小心一点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一零零三新闻快报。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一零零三，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吉门营房和金文泰斜阳大道马玉树林住宅发展计划引发近一个月讨论后，当局决定调整规划，在两处地段保留更多绿地，但可新建的住宅数量也会减少。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昨天宣布，当局仍在研究具体增加多少绿地，并预计一个月左右敲定规划。建屋发展局7月10号公布两地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及吉门营房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报告，并展开4周公众咨询。截至7月28号，两项目共收到了3572份的反馈。新加坡民防部队和内政科技局携手推出能载送2名伤患的升级版救护车，提升救援效率，车内消毒系统也升级，冷气系统能更及时过滤空气，保障伤员和救护人员安全。民防部队昨天在巴彦利巴消防局向媒体展示了自7月9号以来逐步投入运作的第7代升级版救护车。比起2021年投入运作的第7代救护车，第7代升级版救护车在外形上虽无太大变化，但车内外均经过重新设计。最大亮点是设置可收纳式担架，让民防部队首次能够同时将2名伤患送医。车厢内还设有座位，方便救护人员在行车途中继续为伤患治疗。如此一来，若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救护人员无需等待额外派遣的救护车，即可将2名伤患送往医院，从而大幅缩短救援时间，提升整体救治效率。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一零零三，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满花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去过的愿望
0: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黄小琥的歌曲《伴》，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光良的《未完成的爱情》，卢卢快闭嘴的字字句句，以及李荣浩的《名字》。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现在是11:20，也来到了我的情感单元，情侣间的 OK 不 OK。再次的声明，如果是第一次收听这个单元的话呢，情感这一块没有对错，只有两人 O 不 OK， 所以节目叫做情侣间的 OK 不 OK， 而不是对与错。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32题，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呢是他什么都很好，只是我不心动。好啦，先来聊一下今天啊这个故事。因为之前呢在网上就有一个话题闹得沸沸扬扬，就是有这名网红呢，他上载了一个视频，然后这视频里呢他就说到他的男朋友很好，就个性好，对他也很好，但是男生的长相不怎么样。然后呢这位网红就认为说男生的外貌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跟他在一起。结果网上就炸开了啦，然后就当然是有分两边，对不对？有一边呢就非常的支持他，有另外一边就觉得说已经在一起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我觉得这问题呢真的很难回答，也没有对与错。我先说一下我个人观 ，OK，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观啦。我觉得如果还没有在一起的话，就没有对与错。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一起后，就是一个 red flag 啦。如果他真的不是你的菜，就不要在一起咯。还是说，如果你觉得往后你可以接受的话，那就好好的在一起。但我觉得不可以在一起之后，你才拿他的外貌来讨论，因为在一起之前你已经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的是，如果还没有在一起 ，OK， 我们的这前提是，如果两个人还没有在一起，那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就完全是你的理想伴侣，对你很好，很温柔，很体贴，然后呢，就是他 take all your boxes， 就是他会愿意听你说话，他会愿意就是哄你开心，买东西给你啊等等的，

0: 然后你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陪着你，记得你喜欢吃什么，你所有的喜好全部都有满分。可是呢，就是他的长相不在你的审美上，也不是说不好看啦，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可能你会觉得说、欸、这个人很好，跟他在一起很舒服，但是他可能只适合当朋友，然后他没有让你有心动的感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觉得你们还会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可能小时候的自己可能会觉得说他一定要让你心动啊，他的长相一定要是长在你的审美之上等等的。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可能长大之后也会觉得说，其实找一个喜欢自己的人更加的重要。所以今天呢就想问自己 OK， 就是问大家这个话题啦，就是说如果现在性格100分，对你100分，价值观也是合得来，生活在一起也很舒服，但是他的样貌就是没有长在你的审美之上，这段关系可以维持下去吗？可以发送 WhatsApp 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恩宇的歌曲《不要让我太喜欢你》，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伍家辉的《一人一半》。好啦，那不要让我太喜欢你，就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很相似哦，就是他什么都很好，只是我不心动，就是外貌吸引力啊，以及性格条件的一个对比啦。就比如说今天有这位男生还是女生呢，他非常的符合你的理想伴侣型，就是对你也很好，很体贴，孝顺父母等等的，但是他就不长在你的审美之上，这样子的话，你们觉得可以继续走下去吗？还是说你会选择放弃呢？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哦，885-1003，我们多两首歌曲的时间，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好，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 PIE 前往大市，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 有交通事故。 PIE 前往大市，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 有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Bedok North Avenue 3，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三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 PIE 前往大市，过了 CTESLE MCE 的隧道，前往 AYE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以及 TPE 前往 SLE 过了 Sengkang East Road 都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刻在我心底。来，你
4: 是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3: 再说我愿意。
5: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我们情侣间的 OK 不 OK 来到了第32期。那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他什么都很好，只是我不心动。来讨论的呢，说是外貌的吸引力到底有多重要。就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是绝对的满分，但是他没有长在你的审美之上，到底可不可以在一起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朋友怎么说。OK， 先说就是不能在一起的。有听众朋友就是说到啦，我觉得可以让我心动，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才会决定跟他在一起啊。不然，除非他非常非常有钱咯，可以满足我所有的欲望，那倒是可以勉强接受一下。好，谢谢你的分享。OK， 也是有听众朋友就有说到，他说如果两个人见面心里没有那种心跳加速然后怦然心动的感觉，就很难说是真正的爱情。因为他觉得呢，一个人就算对你再好，如果没有那份心动跟感觉，可能一开始会因为感动而在一起，但是时间久了就很难长久。因为爱情不只是他对我很好，也应该有那种看到对方会心动、会期待、会想靠近的感觉。所以他觉得如果呢连心跳都没有，又怎么能叫爱情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就说到说可以接受。 OK， 可以接受的朋友就说说实话，只要不要太难看，这段感情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被爱比爱人更幸福，感情可以慢慢的培养。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发送 WhatsApp 进来，然后一个语音啦，他就说的是呢，他跟他的丈夫在一起已经16年了，然后之前他其实也有这样子的顾虑，但是后来他们在一起之后呢，他也有说到，就是他身边的朋友都有说到，诶，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因为他之前的前任都长得挺好的啦。然后呢，结果他们在一起之后，他就觉得说，诶，其实性格好更加的重要。因为就是那个他说脸上可能以后也会长皱纹啊等等的，就是人还是会变老的啦，但是性格合适才是一个维持婚姻最持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然后我就觉得OK， 其实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谢谢你们的分享，大家说的都很好，都没有错。因为我们这个情侣间的 OK 不 OK 就是开放式给大家来讨论你们的这个观点嘛，它真的没有对与错。但是我觉得来到了这个话题，就是外貌到底有多重要呢？可能我们要想的是，第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人和一个我爱的人，他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那当然呢，其实多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一段长期的关系里，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心动，又需要多少的安心？就是我们需要多少的心动，我们会看到他很期待，又需要多少的安心，这个人可以让你觉得在一起很舒服。因为一个人呢，他对你再好、再温柔、再体贴，然后价值观跟你很合，但真的就是你每次看到他，你就没有办法想要跟他就是亲嘴啊、恩爱啊等等的，那就很难在一起嘛。但同时间呢，如果说这个人可能他的外貌非常的帅、非常的美，但是他今天就不适合做一个结婚对象的话，那怎么办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感情里不只是选择一个很好的人，也是选择一个你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人。所以呢，当然就是外表很重要，外表也会改变，我们都会变老，所以长得好不好看呢，它不是一段感情可以走多久的唯一条件。但是 attraction 心动，想要靠近一个人也不能完全不存在啦。 OK， 所以呢，希望说当然最幸福的是我们两者都可以得到，但是如果真的不可以的话呢，你一定要就是去衡量到底需要多少的心动，又要多少的安心。然后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都会遇到一个既让你觉得安心，也让你忍不住心动的人。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1: Show。 你想看这一部引起蛮多争议跟讨论的 AI 本地电影火壤新州吗？
2: 免费就看，现在网际网络一大堆 AI 的小视频，会花钱去看 AI 的电影吧？
1: No AI movie, I hate it because 没有 human touch，没有人味。
3: 一位听众说得很好，他说如果现在是一部电影是用的是已故的这些艺人，比如说张国荣，现在他推出一部电影 AI 的电影，你会想看？所以他借助了这样子 AI 的一个技术把这个人复活了，你还是不会去看吗？
4: 我看剧本、
1: 我会去看，但我抱着的心情是我要去看张国荣。
3: 明年家有启示还有碎片，
1: 家有启示2027
3: 有张国荣哦，
4: 都是已故，
3: 有梅艳芳哦，
4: 都是已故的啦，
3: 啊，已故的都是已故的，
4: 可是用 AI 做
3: 啊？对，看吗？家有启示2027，
1: 哦，这个我一定会去看。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
3: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4: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3: 嘉味三拼、
5: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3: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5: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3: 丝瓜碧玉豆腐、
5: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3: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 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4: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3: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7: 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12岁至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ingapore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正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华健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在天赐的声音里，张含韵还有姚小棠一起演唱的《妥协》，以及周杰伦的《鞋子特大号》。中午12点，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以及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已经转晴了，今天接下来一整天呢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4度，好像有比较凉快一点点了。对，我记得前阵子都是可能27、28度，我希望说有多一点的这个25度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三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SLE 前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TPE 前往 PIE 过了 Pongo Road, 以及 ECP 前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都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这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CTE 前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长宜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UFMA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刚才10点多的时候就有跟你们分享嘛，我就是7月底的时候呢去了一趟悉尼，玩了10天，然后回来呢就觉得整个人很有精神。其实这一次去悉尼呢，我也有学到了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小，但是我觉得很实用的习惯。那想要跟你们分享啦，因为我觉得有帮助到我。就是呢，前一天晚上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先准备好。我去旅行的时候，还是我相信呢，大多数人可能去旅行的时候呢，通常就会先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拿出来嘛，直接可能挂好。这样子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就不用翻行李箱啊，然后弄到就是很乱，这样子很麻烦嘛，就你不用站在那里想要穿什么，然后会不会太过冷，然后怎样怎样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就是 pack 的行李里面就有，比如说你去5天你就5件衣服嘛，然后10天就10件衣服，这样子你只需要选好要穿哪一件嘛，对不对？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方法呢，我为什么以前没有用在我的日常生活上？因为其实我已经有一个习惯了，就是睡前呢一定会把第二天的包包准备好。这样子的话，就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洗刷之后呢，穿上衣服，我拿包包就直接可以走了，不用再花一个5分钟10分钟整理包包了。现在我觉得就是我连同衣服也一起准备，然后就发现早上的时间突然多出来很多。而且省的不只是时间，它也帮我省了一些脑容量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brain capacity。因为其实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 decision fatigue， 就是决策疲劳。我们其实每一天呢都在做很多很小的决定，比如说要吃什么，要穿什么，要几点出门，要先做哪一件事啊等等的。然后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累积起来会消耗我们的心理资源，它会建立一些就是很麻烦的琐碎的事情，让你的脑筋不断的一直在转动。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些很简单的 routine， 还是说呢我们可以决定就是在前一天先把事情都做好，那就可以减少第二天早上的这些小选择。所以我现在睡觉之前呢都会先跟自己说 OK， 明天要穿什么已经决定了，然后包包也已经准备好了，早上起来就不用想，你就做不需要去不要用脑筋去想的事情，就你刷牙你洗澡这些事情不需要想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开始一天。因为如果每天早上起来已经做了这么多小小的选择，结果一整天下来你就会发现到哇，今天就真的很累很累。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改变生活不一定是什么很大的决定，可能只是我刚才跟你们分享的就早一点睡觉，少排一个行程，提前准备一套衣服，就这些很小的事情，但是慢慢做起来就会发现其实生活可以轻松一点点。所以如果最近觉得自己很累呢，就想要送给大家两个小小的建议啦。第一就是给自己一些可以真正休息的时间，不要把每一个空档都填满。然后第二呢，当然就是把明天的一件小事情先做好，然后呢明天的自己就可以少烦恼一点，好不好？好啦，来到了我们的中午12点，也是我们的音乐时段，所以呢12点20分的时候也会重播平日 play show 的精彩内容，让我们可以笑笑的度过我们的周末。到了12点40分呢，也会透过一首歌重新打开一段回忆，然后一起来回忆歌里的我们。

艾怡良的歌曲《那时有你》。哇，刚才我就在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先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呢先准备好，然后明天就会少一点的烦恼。结果就有两位听众就分享说，诶，这一招过时了，就说其实我来的太晚了啦，就他们觉得说其实他们早在很多年前呢都已经开始这样子做了。然后有一位听众他也分享说呢，他连明天下午要吃什么东西他都已经想好了，就会先准备什么 container 啊，要买什么东西等等的。其实我觉得就真的很好诶，对，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朋友也一起学起来，就把明天的事情先准备好，要穿的衣服啊，包包啊。但如果你有就是有绞尽脑汁可以再想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呢，可以想好明天要吃什么，这样子诶更好。明天呢你一觉醒来就什么事情都已经搞定了，不用就是再花费多一点的时间去想了。好啦，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我们的这个周末。如果你现在在烦恼明天的事情的话，先不要烦恼啦，等到你要晚上就要睡前的时候呢才来准备，好不好？今天我们先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一天。

0: 周兴哲的歌曲《永不失联的爱》，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邓紫棋演唱的《回忆的沙漏》。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4: 不怕不好玩，
5: 只怕你不玩。
6: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玩一下，
9: 最近 Dick Lee po 了一段视频，针对于网上很多不同的声音提到了今年的国庆主题曲，要么他们不喜欢啦，觉得不好听啦，各种讨论啦。我觉得 Dick Lee， 因为我看他 po 的时间点是国庆日过后，我觉得他有就是国庆日过后才正式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当然因为他是 Dick Lee 嘛，他写了 Home， 我觉得他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啦。但除了 Home， 他有写 We Will Get There， 一起走到，还有 Our Singapore，所以他也是创作很多我们国庆日典礼会听到的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整段视频也很长，但主要的一些讯息就讲提到了，就是我们新加坡算是个很年轻的国家，我们要有自己的歌曲啦。然后他也提到了当初的 Home 也不是专门为国庆庆典而写的歌，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
8: 是的，
9: 他 Home 这首歌是为了一个比赛一个节目去创作的。然后刚好那个评审之一也是国庆庆典当年的国庆庆典的委员会，就觉得这首歌好，我就把它放进国庆庆典，然后现在就变成我们每个人都在唱的一首歌曲。
8: 好有意思哦，原来当时不是为了国庆庆典而写的。
9: 所以他就有一个建议，我们听一下。
10: Maybe the people who choose the song should be from the public. And the way I think we should do this is to create a committee of people of all ages that come together that review. So the committee, the main NDP committee, can pre-select the songs. They can invite composers and whatever. We all get to choose the song, so to speak, for that year.
9: 所以就成了一个特别的公众的各阶层、各年龄层的一个委员会，就市民
8: 让他们来选
9: 我们去做这个 committee， 我们来选，
8: 对，
9: 选国庆的当年那一年的国庆歌曲这样子，
8: 这首歌或这些歌曲。
9: 选一首不是专门为国庆。

0: 庆典而创作的歌曲，在国庆庆典里表演，你会选哪一首？比如说《敢敢做个开心人》主题曲，
1: 《城里的月光》，
0: 《城里的月光》不错嘞。
2: 哎 ，Go B O， 很多听众提到哎
0: ，Go B O，
2: Go B O， 那个叫情感联络站是吗？
1: 对对对，情感联络站。走出去就有路。
2: 请问一下，
1: 本地创作哎，
2: 是啊，是本地创作。
1: 对，
2: 请问一下，请问是谁？感觉好像新加坡刚光复这样子。
1: 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歌曲的。
2: 会不会太悲了一点？
1: 不会，跟你说走出去就有路啊。
2: 哦，哎，这个不错啊，
1: 对啊，
2: 笑着回家，
1: 嗯。
0: 对，我
1: 们就可以请本人上去，
2: 对对对，
1: 国庆庆典唱啊，
2: 这个价码不会太高
1: 啊，不会，我们会 control 他的价码，
2: 对，
1: 好吗？
0: 会请示一下歌手的。

0: 莫文蔚的歌曲《如果没有你》。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三个路段都有交通事故。 AYE 前往 MCE 过了 Alexandra Road， PIE 前往大市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 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也是交通事故的是 PIE 前往樟宜过了 Topayo 的出口处 16A， 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Thompson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一条和第二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水一千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3: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HEL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3: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4: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4: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4: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5: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6: UFM 1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金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歌里的我们来到了第六期，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五月天的《倔强》。这一首歌我相信不用我介绍太多，前奏一出来应该就有很多人知道怎么唱了。这首歌其实已经陪伴我们很多年了，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年轻的时候听倔强，还是说可能啊，我的年轻就比如说是可能学生时代啦，听到的是一种很热血的感觉，就我要坚持我的梦想，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就是要做自己。那时候的我们好像觉得人生只要够努力就一定可以做到，但是可能到了现在拼搏多年之后呢，再回来听这首歌，会发现原来倔强有着不一样的感觉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人生不是每一件事情努力了就一定会有结果，努力工作不一定马上升职，认真经营一段关系也不是一定可以走到最后，可能很努力的在存钱计划未来，但是中间还是可能会发生一些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所以现在再次的听倔强，我觉得不再是我们不再是提醒我们要拼命的坚持，而是可能在提醒我们，在知道现实不容易以后呢，还愿不愿意为自己再坚持一次。我觉得这才是成年人的倔强，它不是一种逞强，不是明明累到不行还是要跟别人说我没事，也不是跌倒了以后呢要逼自己马上站起来。而真正的这个倔强呢，有时候反而是累的时候就承认，害怕的时候也承认，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没有关系。重点是哪怕你累了，哪怕你害怕，哪怕是自己一个人，你还是愿意再试一次。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倔强，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很厉害，也不需要马上跑到终点。有时候呢，今天可能只是比昨天多走了一步，有时候反而可能在原地不动的一个星期一个月，但是他还是会前进，那就已经很好了。因为人生真正的胜利可能从来不是从来没有输过，而是哪怕输过、哭过、累过，甚至可能怀疑自己，还是没有放弃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所以今天这首倔强呢，希望说可以送给每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你，因为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0: The Play Show。
1: 现在韩国爸妈们在给他们的新生儿宝宝 baby 一个礼物，不是玩具，是一张证券账户，买卖股票的证券账户。
2: 是怎样？先帮宝宝炒股，
1: 长期投资啊，可能买大盘啊，一些 ETF 啊等等啦、
2: 其实我觉得与其帮孩子做，对不对，可能培养孩子们的理财观念是更重要的。不是到了出了社会之后，没有钱过之后，才明白这种财务管理的重要。
1: 他想让你苦过啊、然后有一天他就跟你讲，其实家里
3: 有快递
2: 有快递，说 delivery
1: 广告很凶哦，买太多。没有，梅姐真的有一天 你爸爸这样讲，
3: 不可能，
1: 你太有孝心了。其实我有个东西我给你，你不要跟你哥哥讲。
3: 然后
1: 有快递啦，
3: 快递啦，有快递。
1: 我们不要再讲这个梗了。
3: 没new delivery 哦，new快递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4: 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建议，现场更有免费履历照拍摄与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获赠专属礼品。别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可能。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卢广仲的歌曲《愚人节快乐》。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现在的时间是下午1点，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雨停了，天气已经转晴了，那接下来一整天呢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5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KPE 前往 TPE 过了 TPE SLE 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也是交通事故的是 CTE 的隧道前往 SLE 过了 Merchant Road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三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 AYE 前往 MCE 过了 Alexandra Road， AYE 前往大市过了 Tuas West Road 的入口处，以及 KPE 的隧道前往 TPE 过了 Upper Paya Lebar Road 都有车子抛锚。最后要提醒你的是， CTE 前往 AYE 在 PIE 长一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新加坡民防部队和内政科技局携手推出能再送两名伤患的升级版救护车，提升救援效率。车内消毒系统也升级，冷气系统能更及时过滤空气，保障伤员和救护人员安全。民防部队昨天在巴彦俐巴消防局向媒体展示了自7月9号以来逐步投入运作的第7代升级版救护车。比起2021年投入运作的第7代救护车，第7代升级版救护车在外形上虽无太大变化，但车内外均经过重新设计。最大亮点是设置可收纳式担架，让民防部队首次能够同时将两名伤患送医。车厢内还设有座位，方便救护人员在行车途中继续为伤患治疗。如此一来，若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救护人员无需等待额外派遣的救护车，即可将两名伤患送往医院，从而大幅缩短救援时间，提升整体救治效率。北半球暑假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游再度成为未经授权商业导览的目标。据报道，国际旅游体验预订平台 Get Your Guide 及社交媒体出现号称是学生带路导览，每人收费约79至84新元。两校均强调，未授权第三方导览只允许或认证的学生讲解员或学生大使带团。新加坡旅游局指出，在新加坡提供导游服务者需要持有相关的执照，无牌导游最高可罚款5000元，重犯最高罚款10000元。目前，旅游局正与海外平台合作处理无照导游信息，并提醒相关营运商遵守本地的规定。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能有人再见？梦里捡起名字，踮着长长的线到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0: 有一句话这么说，沟通不是在处理谁对谁错的事，沟通是在处理两个都对的事。我们要经常的反思，我认为对的事情真的是对的吗？放在别人身上也是对的吗？当你觉得自己是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对方也觉得他是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两者要如何共存呢？这样的思考让我们进一步有了理解和包容。在表达我们的观点之前，我们可以这么说，你说的没有错，从你的观点来看我能够体会，承认对方的感知和想法，然后再说明你的看法，沟通就会畅通。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才会去做每件事。有时候别人看起来毫无道理可言的举动，只不过是出于一套和我们不同的观点，试着倒过来想，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只要认知到每个观点背后一定有道理，就不需要动怒，冲突争端就会消失于无形。与人纷争的时候，什么最重要呢？是对错、是非、自尊、面子。

那最重要呢，是对错、是非、自尊、面子、输赢。答案是彼此的感情。所谓的赢，能够赢到什么，得到什么？所谓的输，又输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呢？人生最不值得的就是争赢了道理，输掉了感情。有争论就会有输赢，就会有伤害。要避免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尽量避免争辩。下一次发现自己又陷入争吵的时候，提醒自己，或许我搞错了。只要不坚持自己是对的，争论就不会持续下去。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萧亚轩的歌曲《错的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丽比的《小城夏天》。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这三个路段有交通事故。 CTE 前往 AYE 过了 Moulmein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CTE 前往 AY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1， 请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还是交通事故的是 CTE 的隧道前往 AYE 过了 Bukit Timah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PIE 前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AYE 前往 MCE 过了 Jalan Boon Lay 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言人中的歌曲有些，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王燕威的《停在那边》。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与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与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包括了 BioWell、 Ebane、 GSK、 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Felix 诗慧。上周就跟大家分享到嘛，就其实这几个月我都有在做一个小尝试，就是到了节目的尾声呢，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一周学到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反思，然后我觉得就还蛮有意思的啦。因为广播我觉得不只是我每周来这里陪大家听歌聊天，更是我们一起共同成长，就是我经历了什么啊，最近在想什么，这一周有什么领悟呢，都可以再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今天呢，就要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看到的一句话，他说的是，难熬的脆弱其实是你快速进步的证明。难熬的脆弱其实是你快速进步的证明。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会误会变好是什么感觉。我们以为变好呢，应该是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厉害，然后做事情呢，就越来越轻松。但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正在进步的时候，反而是最没有自信的时候。就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们去运动，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跑2公里就觉得喘不过气了，然后做几个深蹲就腿在那边已经发抖了，结果第二天呢还全身酸痛，然后走楼梯都很辛苦。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很弱的感觉恰恰可能是你的身体正在变强的过程。就跟学习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开始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呢，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个阶段，就是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好像一下子就会，我为什么好像感觉好像有点笨笨的，是不是没有这个天分。可是其实不是，我们只是正在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会很不舒服，因为我们会不断的发现自己的不足。以前你不知道自己不会，所以可以很有信心。为什么小孩子永远很有信心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不会啊，而且他们不怕犯错。可是当你真正开始学习，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我还有那么多的东西我不会。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误以为自己退步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退步，也没有变笨，只是终于看见了自己还有成长的空间。我想要说的是，你现在的不舒服不一定代表你走错路，有时候呢，它只是代表你正在离开那个熟悉的自己。而人离开舒适圈的时候呢，本来就会有一点笨拙，有一点脆弱，有一点点的不确定，但这也正是我们进步最快的时候。不要因为成长的过程很难受就误以为自己没有成长，因为你现在觉得很辛苦的地方，可能就是未来你回头看会最感谢自己，会觉得自己很骄傲的一个地方。加油。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
3: 怎么了？
2: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3: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2: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3: 가장가까운세탁소가어디인가요
4: 건너편에있어요
3: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2: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3: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4: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3: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2: 怎样
4: 紫菜包饭店
2: 那应该说
4: 猪肉汤饭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最后一个问题啦啦我记得听众叫我问你一个问题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翻成英文你会怎么翻我
3: 最贴近的说法可以是 A hero with no place to use their talents 如果你想要更口语一点可以说 A talent with nowhere to shine如果是日常说法可能简单一句就是 His talents are going to waste here
2: 拜拜
5: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玩家总动员
6: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0: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6: 嘉味三拼
7: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6: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7: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6: 丝瓜碧玉豆腐
7: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6: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8: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0: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 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8: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6: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9: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郁可唯演唱的歌曲《卿卿如我》，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文慧茹的《同行》以及郭家伟的《那片海滩》。下午1:56，我也要下班了。不过在这里呢，先跟你们分享我们的好消息哦。如果有一直在听我们 UFM 103的听众朋友呢，相信你们都知道我们的优选1000重磅回归。好，今年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呢，就是因为今年的终极倒数，它会跟我们的 UFM 25周年庆生大日一起同行进行哦，就在我们的10月3号，所以先一定要记好这个日子好不好，因为很重要很重要，到时候呢会是我们的终极倒数的一天，也是我们庆祝我们的25周年的一天，意义非凡。我们的优选一天呢，星期一来临的星期一，就是在后天8月17号呢提名正式开跑。那当然呢，如果想要知道如何提名的话，那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UFM 103，那到时候呢也会跟你们一起分享好不好，所以记得大家一定要踊跃的提名，让你最喜欢的歌曲呢可以在我们的终极倒数的时候听到。好啦，我是菲勒诗慧，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祝你们周末愉快，拜拜。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重，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小雨宋念宇的《意外》。暌违五年，小雨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创作专辑《以为你还在》。这张专辑是他加盟索尼音乐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意外》，小雨找来了年轻时一起玩团的朋友共同创作，也让他重新找回了当年很单纯做音乐的那种美好感受。这首歌写的是一段关系结束之后，我们很常会做的一件事，也就是想办法说服自己。歌词一开始就唱到了，当作误判，当作意外，好像只要把分手当作是一场意外，心里就不会那么痛了。可是真正让人感到难过的是，你明明还放不下，却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理由跟办法去挽回对方了，就只能够一个人在夜里留下很深的想念跟遗憾。这首歌没有很急着劝你要振作起来，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只是陪你一起承认，有一些遗憾不会马上过去，但当你愿意诚实的面对的时候，才有可能慢慢的放下这段感情。一起来听这首小雨宋念宇的《意外》。

0: 陆陆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刻在我心底。
2: 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
1: 其实我想
2: 优选一千二零二六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1: 再说我愿意。
3: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 CT。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的歌曲呢，其中一首是来自张远的新歌《天色晚了》。第一，我觉得说到天色晚了的话，很多时候在晚上凌晨睡觉之前就肯定会想起好多好多曾经美好的回忆。而且在副歌呢，张远有唱到一句词是特扎心的，就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我一定在，就代表说就算这个人离开了我们的生活，你依然在原地默默的等待。我特爱一句话，就是说遗憾有多深，就代表说曾经有多么的美好。没错，这首歌曲是送给好多人，如果有一个人你还在原地等待他回头看你的那一刻的话，是想要听一些遗憾的表达的歌曲。这首歌曲张远《天色晚了》。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一首充满回忆杀的歌曲，原版发行至今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就是鬼鬼吴映洁推出独唱版本的123木头人。今年是鬼鬼吴映洁出道的20周年，他特别选择在8月11号生日当天推出重新录制的123木头人。这首歌是他在黑社会妹妹时期的一首代表作，也带着大家一起回到了那段熟悉的青春回忆。相隔20年，新的版本没有按照原本的编曲重新录制一遍，而是加入了比较慵懒的 chill pop 还有 R&B 的元素，让原本带有点甜甜的少女心多了一点长大之后的轻松跟自在。对鬼鬼来说，这一次最大的挑战是当年有五个人一起演唱的歌曲，现在就必须要一个人从头唱到尾，每一句歌词都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同样的旋律，20年唱的是16岁的心动，20年后再唱，听见的是长大之后回头看那段青春的心情。一起来听这一首鬼鬼吴映洁的123木头人。

0: 到八。
1: 我过两天要放假几天嘛，几天
2: 对呀、
1: 啊，几天也老，就说哎，郑子怡，我放假的时候，那个我负责的单元要不要嘞？他就跟我说、啊、都可以呀、啊，你说。我就说这样你就不重视我的单元
2: 了。不是，听我解释。
1: 解释啊！
2: 你之前请假的时候，你讲说没有一天一物嘛。
1: 之前呢，
2: 当你现在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确定说，哎，你现在是要我什么答案？如果说要的话，就好像我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1: 也是、啊，
2: 就让你就是更忙一些。但如果说不要的话，我不能说不要嘛。
1: 所以就你决定啊。
2: 对，把问题丢给你。
1: 也对，也对，我有思考啦，因为一天一物很难做，做一集要很久的时间，我觉得。就啊，那我放假就放假算了。嗯、后来想想一下，这样受欢迎不可以、
2: 啊？而且真的很多很多听众都在一天一物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
1: 还好了，还好了，我没有要骗你们简讯网说，哎，我是没有没有，我只是闲聊一下。
2: 赶快简讯进来，让
1: 老大知道。没有。
2: 但其实你心里很想要收到是吗？
1: 也还好，也还好，我在忙着。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3: 这么方便？
4: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3: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5: 玩家总动员。
6: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7: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6: 嘉味三拼、
8: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6: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8: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6: 丝瓜碧玉豆腐、
8: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6: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9: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7: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9: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6: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10: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朋友家，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之前有张惠妹的身后，时间是下午的3:02，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的下午3点的时段，周末班。你好，我是雨婷。今天小九有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来带他的周末班哦。因为平时我都是在星期六的早上会出现，欢迎你陪我听歌聊天到晚上的7点。然后这个小时呢，我们会聊一聊就是饮食习惯，也会下个小时吧，也会玩一玩我们很久没有玩的心理测验。先来关心路况和天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Punggol Road、GPE Sleep Road 往豪冈那里交通灯是失灵了，以及在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请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5度。

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周杰伦和梁心怡的《珊瑚海》，之前有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李敖大颖的《你最近过得好吗》，还有蔡健雅的《失物招领》。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吗？欢迎。

梦，迪奥大营的你最近过得好吗？还有蔡静雅的失物招领，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吗？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建议，现场更有免费的履历照拍摄和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获赠专属的礼品，不要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下午的3:22。你知道很快就要下午4点或者是5点的时候是很好的吃点心的时间吗？上星期我们就有说到运动后可以吃这个甜食，然后营养师其实有分享说下午4点也是可以就是适当的吃东西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吃午饭的时间跟晚餐的时间可能相差的是有点久了，比如说我们在中午12点就会吃午餐，然后晚餐可能就等到要6-7点或者是8点哦，就中间其实是有至少6个小时的时间嘛。所以营养师有分享说，其实如果你在下午4点这样吃点心的话呢，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如果你是那种跟我一样，就是晚上很容易失控的人，稍后跟你分享更多

0: 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2: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的不到万岁。
1: 李荣浩的习惯晚睡，之前有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袁若兰和吴中明的心愿便利贴，还有刘宇宁的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刚才说到下午四点其实挺适合吃点心的，营养师就有分享的，如果你想要在减少晚上一直找东西的吃的那种情况的话，重点其实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去硬忍，而是从白天就是一路到晚餐都要把我们的饮食跟作息的节奏去安排好，当中就包括了其实下午四点就可以来一个点心。营养师说呢，如果我们的午餐和晚餐的时间间隔比较久的话，可以在下午先安排一份简单的点心，比如说无糖的优格搭配水果，无糖的豆浆、牛奶或者是少量的坚果，就目的不是要多吃一餐，而是不要让我们的那个饥饿感一路累积到晚上才大爆发，就开始找很多食物去吃哦。所以其实不用害怕去下午加一点餐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有点怕胖，但是其实吃对东西吃对时间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其他方式可以预防我们在晚上吃宵夜或者是暴饮暴食，比如说我们的晚餐蛋白质要吃够，可以吃鸡蛋、鱼肉和豆制品等等的这个蛋白质，再搭配蔬菜和适量的杂粮，让整个晚餐可以更加的完整，就可以比较饱。还有可能比较难做到的就是要早点睡，营养师说呢，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食欲调节，所以如果你晚上更想吃一些炸的啊、高糖或者是高油高热量的食物的话，可能就是要补充多一点睡眠时间了。
3: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王嘉尔的 OK， 之前有 By Two 和王苏龙的有一点甜。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你这 CCTV 拍到一个员工，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要切那个 pizza， 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然后又再切多一条线，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4: 两个半圆合起来，
3: 对，合起来，
4: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3: 多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
5: 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3: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5: 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4: 哎，可是这样一剖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3: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4: 都想偷吃。”
3: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哦、可是
5: 被拍到哈，
3: 被拍。
5: CCTV，
4: 嗯，我只是比较就想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中间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他真的是很小的嘞。
3: 你想看，如果他比如说他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5: 对对，多
3: 五个就饱了，
4: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3: 披萨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Rock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rock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山本卓正生的《我终于明白》，之前有苏燕姿的《明天的记忆》。你好，我是雨婷。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BIE 往张仪在 BKE 之后有车子抛锚，还有在 AYE 往 MCE 在 Buena Vista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在 BIE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请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美国政府日前把新加坡列为可能涉及中国影子转运网络的第三类经济体。新加坡贸工部强调，新加坡严肃看待贸易合规，企业如果通过新加坡转运货物，必须遵守新加坡相关的法律法规。贸工部发言人今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建立在法治、透明监管以及对欺诈、贪污和犯罪活动零容忍的基础上。作为值得信赖的国际商业枢纽，新加坡致力维护长期建立的国际声誉，并保障商业环境的诚信。发言人指出，通过新加坡转运货物的企业必须全面遵守新加坡法律和法规。国庆长周末期间，移民与关卡局在乌兰关卡加强交通执法，共查获13名违规驾驶者。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在8月6号到10号的国庆长周末期间，在乌兰关卡展开加强交通执法行动，13名违规驾驶者都在离境通道被拦截。他们的违规行为包括越过双白线、非法右转、在危险或妨碍他人的位置停车以及违规插队。当局对违规者采取多项执法措施，一辆车的驾驶者被指示掉头重新排队，两名外国注册车辆的驾驶者因越过双白线和插队被禁止入境新加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梁静茹和曹格的 PK， 之前有陈桓的《我会等》，周兴哲的《青春要几用几行诗来写》，还有蔡依林的《花蝴蝶》。你好，是雨婷。这个小时呢，我们来玩一玩心理测验。好久没有玩心理测验了齁。今天要通过你就是携带手机的方式来测一测你的人际关系。想一想，你平时是怎么携带你的手机的呢？有五个选项 ：A. 随意丢在包里。B 皮包侧带，就是那个 side pocket。 C 随时拿在手上。还有 D 放在衣服口袋里或挂在腰间，还以及 E 就是挂在脖子或手腕上。 OK， 五个选项再重复多一次。随意丢在包里，这个是 A。 B 是皮包的侧带。 C 是随时拿在手上。D 是放在衣服口袋里或挂在腰间，还有 E 是挂在脖子或手腕上。欢迎你分享你的答案进来，8851003 WhatsApp 进来哦。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一万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邓紫棋《红蔷薇》《白玫瑰》，之前有吴建清的《当世界遗落你》，曾沛慈的《最后一次哭》，还有徐若瑄的《狠狠爱》。你好，我是雨婷。好多人已经 WhatsApp 他们的选项进来了，好像比较多人选的是 A 跟 D 齁。如果你没有听到刚才的问题的话呢，问题是出门的时候你如何携带你的手机，要测的是你的人际关系哦。A 是随意丢在包里， B 是皮包侧带，C 是随时拿在手上， D 是放在你的衣服口袋里或者是挂在腰间， E 是挂在脖子或手腕上。现在要来公布这个答案解析。如果你是选择 A 的话，就是随意丢在包包里头，你对人际关系的态度是挺随缘的，你觉得你的朋友往来是一种缘分，有缘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等缘分尽了就算不联络也很正常。哇，感觉这个选项的朋友都是很潇洒的人，就还蛮羡慕这一种人的。如果你是选择 B 皮包侧带的话，你是个性随和而且颇有理性的，喜欢以圆融的方式与人往来，不特别得罪人，也不会过度亲密，不喜欢跟人有冲突。再来是选择 C， 就是随时拿在手上。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话，是不是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容易产生信任感呢？对人的观察期是比较长，不过一旦认定之后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了。我不知道这个是正确啦，是会观察人。再来是选择 D， 挂在腰间或放在衣服口袋里。你是掌控欲比较强，希望在团体中扮演领导的角色，对于人际关系有个人选择的标准，希望能够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全体关系选择。最后是一，就是挂在脖子或手腕上，是非常重视人际关系，却又无法轻易的对人打开心扉。朋友满天下，真正的知己却没几人。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班恩和方晨的《偷偷想念你》，之前有方大同和徐佳莹的《自以为》。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Formula One Singapore Grand Prix 这个门票、他们都会想起我们，就是叫听众模仿赛车的声音。
4: 对对，
3: 好多年没有玩了，
5: 我们听了两年了，
3: 至少两年了。
4: 所以大家
3: 卷土重来，我们要让你模仿赛车的声音，就有机会赢取 Zone Four 3天。的门票，
5: 这位参赛选手，这位参赛选手，你不可以参赛，我也是主持人哦。
3: 对对，你可以买票，你可以买票，哎，也买不到了。只要你有参加，就有机会。
4: 对，播出来的并不代表你赢奖哈、
3: 哦。啊，我只是感受一下我们听众的才华是不是依旧存在，是不是、感觉一下。
6: Box。
4: 不
0: 你的履历是不是总是无人问津呢？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的建议。现场更有免费的履历照拍摄和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获赠专属的礼品。不要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可能。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许绍洋的花香，之前有插班生的是爱呀哈利，还有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时间是傍晚的5点钟。你好，我是雨婷。这个小时呢，我们会有音乐大风吹的单元重播，也会来聊一聊最近上映的电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KPE 隧道往 ECP 在 Sims Avenue 的出口那里有车子抛锚，还有在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以及在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五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PIE 的出口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依然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4度。

0: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之前有林俊杰和阿琳的在月食里抱紧我，韦礼安的有人在等我，还有队长的假动作。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不要错过 SBS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的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是在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4: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
6: 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新歌榜有很大的变化，除了有新歌的加入之外，也有几首歌曲的名次是往前冲的。接下来就带你一起来揭晓，在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8月7号到8月13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
7: Number 5。
8: 你总说是为家而生，被人陌生人一遍。
3: 第五名是马来西亚创作歌手王燕威带来的全新单曲《停在那边》。这首歌由他亲自作词作曲，唱的是一段快要结束却又还没有真正结束的感情。歌名停在那一边其实很有画面，好像两个人都知道回不去了，却也不知道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前进。王燕威用很简约的编曲和温柔的嗓音，把那种分开之后的无力感给唱了出来，听起来淡淡的却很走心。
7: Number 4。
8: 想着对我说爱他，像傻瓜陷阱离不开的。
3: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是王艺恩的你我他。这首歌讲的是一段三个人的关系当中最尴尬也最心酸的位置，你离喜欢的人很近，却始终走不进他的生活里。三个人的合照看起来就像是在提醒你自己只是三角关系当中的旁观者。恩用他很有辨识度的沙哑嗓音，把那种喜欢的很认真，最后只能体面退场的心情唱得很心酸。
7: Number 3。

三名是萧敬腾和阿琳黄丽玲第一次正式合作推出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从上个星期的第五名来到了这个星期的第三名，热度是继续往上走的。两位都是现场爆发力很强的歌手，这次合作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们两人声音之间的一种拉扯感。歌曲上的事明明已经心动却又不敢开始的关系，知道答案却还是想要陪伴着对方，所以听起来就特别的纠结，也很有张力。 Number two。坚情的《当世界遗落你》从上个星期的第三名来到了这个星期的第二名，看来真的很受到大家的喜欢。歌曲唱的是一种很简单却也很重要的陪伴，当你觉得自己被全世界遗弃的时候，还有人愿意站在你的身边。五个人一起唱出来的那种安慰感，听起来就像是有一群朋友在你低潮的时候陪伴着你。 Number One。本周的冠军宝座由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拿下，这首歌是电影《蜘蛛人重生日》的片尾曲，随着电影在本地上映，歌曲的热度也是继续升高。歌曲很贴合蜘蛛人的故事，唱的是那种为了守护重要的人宁愿自己退到很远的地方。周兴哲的声音真的非常的适合唱这种带有点宿命感的情歌，他把那种明明很在乎却只能默默守护的心情唱得特别动人。大家都在听的歌。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8月7号到8月13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来完整听听这首排名在第一的歌曲，周兴哲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刻在我心底。
2: 原来你是我。
3: 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
1: 其实我想。
3: 优选一千二零二六，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一零零三。
1: 再说我愿意。
4: 大家好，我们是
5: 五月天。

0: 郑中基怪胎之前有 MAS 23的不远处，张哲瀚的图，还有佳佳的天空。最近你有看电影吗？八月份其实有挺多电影上映的，包括有陈哲艺的新作品《我们不是陌生人》，是下个星期就上映。那这个月呢，其实我已经看过了好几部，有《蜘蛛人》，还有《功夫女足》，还有《The End of Oak Street》，就是《橡树街末日》。那《功夫女足》呢，我觉得就是很经典的那个周星哲风格的电影。就最让我注目、比较刮目相看的吧，其实是迪丽热巴。就有些人说还认不出他在电影里面的样子，因为他的扮相就是比较酷吧，比较没有那么平时那么光鲜亮丽，就是一名女足球员。而且我觉得他表现还蛮好，就是没有想到他其实也可以演喜剧，就没有包袱，可以做一些比较夸张的表情，而且就看起来我觉得蛮自然的，就很有那种喜剧的节奏吧。那 The End of Oak Street 呢，可能很多人都是去看 Anne Hathaway 啦，它是一部关于恐龙的电影，就特别的是恐龙出现在邻里的环境，就比较日常生活当中。不过它的家庭故事部分呢，就跟它的恐龙追逐部分是一半一半啦，所以如果你是冲着喜欢看恐龙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就是失望。那三部电影都在热映当中，我们不是陌生人陈哲艺的电影呢，下个星期也会上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票哦。
1: 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2: 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薛之谦的《其实》，之前有王二浪的《项羽》。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你这 CTV 拍到一个员工，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要切那个 pizza 嘛。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然后再切多一条线，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4: 两个半圆合起来，
3: 对，合起来
4: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3: 多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
5: 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3: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5: 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4: 哎，可是这样一剖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3: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4: 都想偷吃。”
3: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哦、可是
5: 被拍到哈，
3: 被拍。
5: CCTV，
4: 嗯，我只是比较就想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作为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他真的是很小的嘞。
3: 你想想看，如果他比如说他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5: 对对，多
3: 五个就很饱了，
4: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1: 玩家总动员
0: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6: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7: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7: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7: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8: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9: 银石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22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Rock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rock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银石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佳薇的 3AM 牵着你。你好，我是雨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更新一下，看一下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那里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PIE 的出口那里是有道路工程的，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晚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明天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2: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印度尼西亚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逃离家园，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今天 7.7 级强震的灾难规模逐渐明朗，救援部门官员法图尔告诉法新社，已确认岛上四个城镇至少有20人死亡。新加坡的电力需求会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增加，而我国高度依赖天然气，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容易受国际燃料价格波动和供应中断影响。国务资政李显龙说，我国将探索各种选项，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李资政今天在脸书发文谈到我国是否会采用核能，他说政府目前尚未就采用核能做出决定，但正加强核科学和核安全方面的专业能力，以评估新兴核能技术是否适合新加坡。他强调，新加坡是否采用核能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严谨审慎评估核能是否安全、可靠、可负担以及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学友的咖啡，之前有蔡淳佳和林奇玉的两个人间，田馥甄的讽刺的情书，还有陈奕迅的孤勇者。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4: Throwback Tuesday，
5: 今天是 Throwback Tuesday， 也就是说我们要听一首英语歌曲。在刚刚过去的8月9号呢，今年的国庆庆典其实有听到蛮多国庆歌曲，包括了 Where I Belong， 包括了 My Island Home， 还有这一首非常多人一定会知道怎么唱的陈洁仪 Home。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多的回忆，无论你是在新加坡看这烟花，又或者是通过电视机看烟花，又可能你是在异国他乡通过直播的方式来看的话呢，会让你有那一种归属感，也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眼眶红红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一些集体回忆还有深情。在其他国家的话，可能他们就没有像我们这样子的一首国庆歌曲，但是在欧美流行乐坛里，他们还有另一首歌曲叫 Home， 同样的名字，但是他又从另外一个视角唱出了每个人在异乡漂泊渴望回家的心声。 Another aeroplane, another sunny place。这就是加拿大新爵士歌王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一首歌曲 Home， 这是在2005年发行的一首歌曲，而他的创作背景就是当年 Bublé 他在欧洲巡演的时候的真实经历。那个时候呢，他就在巴黎还有罗马，很多人都为他掌声，有鲜花，有灯光，但是当演唱会结束，他回到冷冰冰的房间的时候呢，他就看着窗外的异国风景，突然就觉得好孤独哦。这应该就会让很多可能在海外留过学的人，或者是现在在异乡工作的新加坡人来说，会让你有那种同感的感觉。哪怕你现在处在一个最顶级的城市，吃着最精致的大餐，但是你那一刻可能脑子里最想念的就是锅边点的那盘鸡饭，又或者是家里那一盏等着你回来的灯火。这两首名字一模一样的 Home， 一首是比较宏大一点的，一首比较细腻，一首是有国家的温度，另一首是托寄着个人的思念。但他们在国庆季节两个一起听的话呢，感觉就是可以让你卸下防备，安心做自己。相信如果你是在异国他乡，又或者是有朋友或者是家人在异国他乡的话，每一次听到 Michael Bublé 的 Home， 又或者是陈洁仪的 Home， 这两首歌曲都会让你非常非常有感触。
4: Throwback Tuesday，
5: 在八月这个时刻，我们要 Throwback Tuesday， 一起回到20多年前的2005年 Michael Bublé 的 Home。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选1000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2: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杨丞琳和罗志祥的 In Your Eyes， 之前有周深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以及五月天的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就不会做了。
1: Experience Saba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0: 我是雨婷，很快就要下班去了。下班之前跟你分享一个预告哦，优选1000来临，星期一就要开始提名了。今年的玩法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有四个内幕可以跟你说哦。内幕一就是没有 AI， 今年的歌单呢是拒绝 AI 歌曲的，只跟真人玩，所以不要提名 AI 的歌曲哦。内幕二就是没有音综，就是那些音乐综艺节目的歌曲也是不可以提名的，要回归最纯粹的声音，支持原创哦。内幕三是重磅彩蛋，今年的终极倒数呢跟 UFM 25周年的庆生大日是一样的，所以是意义非凡。还有内幕四是热浪延续，去年好评如潮，今年再续经典，歌单将完整贯穿40年的音乐长河，所以40年以内的歌曲都可以提名，所以记得要锁定星期一的节目了，可以了解如何去提名这些歌曲后。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想看这一部引起蛮多争议跟讨论的 AI 本地电影《火壤星洲》吗？
3: 免费就看，现在王静王络一大堆 AI 的小视频，会花钱去看 AI 的电影吧？
2: No AI movie， I hate it because 没有 human touch。没有人味。
4: 一位听众说得很好，他说如果现在是一部电影是用的是已故的这些艺人，比如说张国荣现在推出一部电影 AI 的电影，你会想看？所以他借助了这样子 AI 的一个技术把这个人复活了，你还是不会去看吗？
5: 我看剧本、
2: 我会去看，但我抱着的心情是我要去看张国荣。
4: 明年家有启示碎片，
2: 家有启示2027
4: 有张国荣哦，
5: 都是已故，
4: 有梅艳芳哦，
5: 都是已故的啦，
4: 啊，已故的都是已故的，
5: 可是用 AI 做
4: 啊？对，看吗？家有启示2027
2: 哦，这个我一定会去看。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0: 玩家总动员。
4: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5: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4: 嘉味三拼、
6: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4: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6: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4: 丝瓜碧玉豆腐、
6: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4: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7: 每人88元。 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5: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4: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8: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2: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1: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2: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什么很苦，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
4: 刻在我心底。
3: 原来你是我。
0: 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
3: 其实我想
0: 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3: 再说我愿意。
5: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元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了，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4: 够了哈！
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4: 那怎么办？
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7: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8: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元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

0: 喂
1: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一万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1: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不扛得住啊，豆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选一千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0: 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1: 你好，我是陈杰怡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